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但实在熬不过寂寞，不免多说两句，竟就收获保姆业的许多内情，从而得知这一行实是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这一年做完，他也辞了工，过完春节随另一个同乡人去到上海。所以当他和前一个同乡人，也就是他的引路人，山不转水转的在上海遇见，彼此都不觉得意外和惊奇。绍兴一带的人多少有些两样，乡土观念极重，亦或是出于自傲，在外面帮佣总是自己人一处，与其他籍贯的人疏离着。保姆介绍所的地方他们是不去的，用功只在同乡人间互相介绍，分租房屋，休息日玩耍也只和同乡人搭伴。公园里露天舞场上三五人聚起，看多跳少的就是他们。这一定和上海地方的历史有关系，绍兴和扬州是保姆社会的主流，前者大约是浙商来沪上自带，如家生子有规矩，后者却是草根犹能吃苦，也因此殷实富户家族尝试雇用绍兴籍人。如今这城市保姆的需求激增，进城求职人数也激增，从业队伍输入新成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同时呢，苏北一带工业发展，扬州籍的保姆日益退出，几乎消匿踪迹。人事更替，时风变革，唯绍兴一支依然在传统中保持着行业的名节。初到上海，月娥也是怯怯的，驾一辆宝马去到大户市，落市时开回来专职炒。听前任保姆一个同乡人说，房子汽车都是股市上赚来的，赔进去的却有两套房子，一个男人，半个小孩，离婚给到男方，争得一周两次探视权，所以算是半个小孩。无论从生意还是风水，都应有起有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女人的运势却一直向下。眼见她大房换小房，小车换大车，公共汽车，最后只能租房，却一直用着月娥一小时的工，倒是月娥自己不好意思赚了，提出不要工钱。女人说，这算什么，你们出来是做工不是行善，或者就不要做了，还不够脚力的。女人租房独在另一区，从月娥所做的几家地方旁插出去。月娥更不好意思说，自小家里人都嫌她背时背德，小弟弟被竹梢头劈死也是怪的，她要离开了，股市大概就会好起来，输出去的又赢回来了。女人笑起来，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事，老天帮不上忙的。临别还给出多一个月的工钱，算作遣散费。月娥不肯要，说是我自己不做，并不是你辞我。女人定要给，几十块钱推来推去，最后说出一句，我还没落魄呢，月娥才不敢不要。后来回来看过一次，女人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再没见面。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手一松就没有了。月娥在这城市邂逅过许多人，形貌难免模糊，但这个却是清晰的，因为是事业的起头。如若不是如此这般起头，接下去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另一个什么样子？更好或者不好？他不知道，可是对如今的境遇却是相当满意，常有庆幸之感。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像女人这样恩厚的人无疑是不能忘记。另有一些

0: 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百分百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都市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三部小说，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敬请收听。睡觉起来，

明算了，虽说是自己的名分账，一旦开口总有乞讨的意思。他硬气地想，乡下人穷是穷，总归靠自己，不像他们靠别人家，还是外国人。只是到下半天，本来要上班，到底是新时代，即便是传统的绍兴保姆也将帮佣说成上班。下午上班时间陡然清闲下来，觉得又烟气又肉痛，肉痛半天时间白白过去。他们抛家弃口，出租金住歌棚大小的地方，不就为了赚钱？没有赚等于赔。同乡人和其他东家都答应替他找新生意，可他等不及了，自己到最近一处保姆介绍所问工。头一回进这样的地方，进去就觉得不对。门口一方地面摆几张凳子，坐着几个女人，木屐的表情，脚边放着行李包裹，显然刚下车船，多是未坐过的，所以挑剩下来。里面还有一进，一半大小，立一张麻将桌，桌上摆开牌局，介绍所的老板娘兼营棋牌室，在边上倒茶水，一眼看见她迎出来，就不好再退出了。以老板娘这行里的明眼人看来，月额就是利好消息。果然立即问到一份工，住户的台湾人要的正是下午到晚上，按地址找去也是高档楼盘，经保安盘问与电话，再用门卡刷开电梯上到高层，已经有人候在走道，一个女人，使她事业获得突破性进展，那就是她开始接到台湾人的生意，不仅工资高于本地，还领教见识和技能，就像熨衬衫这一类的。三，长途车中午在服务站停15分钟，众人上厕所，司机下车抽一支烟继续路程。楼房与街道从高架底下过去，霓虹灯招牌、玻璃幕墙几乎擦肩盖顶，城市的分布变得稠密，而且座座繁华。城和城之间，农田被沟渠道路切割成小块小块，结着霜，蒙着一点晨光，就像破了口子，显得凋敝。有人蹲在塘边凝神看水，大约是看夜里放下的鱼篓有无收获。高速路将人和事都推远推小，变得很假。小时候过年去看社戏，临水的台子上亮灯里面的活动就是这样。他想不起演的什么，都是在嬉闹中度过，调皮的撑船郎用桨顶他们的船帮左右摇晃，他们就尖起嗓子叫骂。日子其实苦得很，吃也吃不饱，和爹娘吵半年也吵不了一件新棉袄，少不经事却也穷开心。车在向上海驶近，已经看得见高楼，又绕开去，就像他们那里人说的看山跑死马。车在高速路上盘旋，进去又出来，大概是他们自己不识路，又被绕迷了。时间到下午3点，天气变得燥热，空调车厢虽是密封的，风尘不得进来，但干燥升起的静电到处都是，略一触碰便吱啦吱啦的。口鼻生烟，头发支棱着，用手扒几下指甲就长了倒刺，都有些不耐，恨不能一步跨进门，先洗一把脸，再弄碗饭吃，明天一早就要上班。他们可都是盲人。高架上的车型聚集起来，万箭齐发的态势呈现出劫后回城的高峰。太阳高悬也无云，天色却是灰白，尾气积成的霾浮在半空，有重量似的。车里人都醒着，又都闭静，看窗外齐驾并行的车辆。上海到了，车在楼宇间盘桓，窗格子蜂窝一般，里面都是人家。月娥他们气馁下来，在乡下迫不及待要回到的地方，忽变得意趣了然。新一年的开头和旧一年有甚两样呢？依然是奔波在一家和一家之间，一个灶间到一个灶间。这些公寓里的灶间彼此相似，水管分饮用与非饮用，砧板分生食与熟食，拖鞋分内和外。要说区别，
都要挤出油了。

0: 天色未明，手机在枕下震动起来，捏着手脚起身，爷爷和猫都在酣睡中。下去楼梯，因为黑，还是踢着一个大火油箱，哐一声。这幢老式弄堂房子，三层楼里住有六七户人家，如今除爷爷一个，其他都分租出去，割据得更零碎了。走到灶间，后门一响，进来两个小姑娘，踩着高跟鞋堵堵地上楼。这时候下班，妆容又浓艳，猜得出做什么生计，月娥只当不知道。一边梳洗一边烧饭，她自己只需一锅泡饭，但要为爷爷准备三餐。米淘好浸在电饭煲，砂锅挖出一碗红烧肉放进蒸格，到时候一插电源就可。又开火炒一碗青菜，一碗豆腐。他知道是简单了，但周日这天休息，他自己买菜烧一桌算作补充。爷爷女儿的突击检查却总是跳过这一天，放在平时，所以就有不满，说供住宿水电煤，再加每月200元工资，原来是这样的服务。邻居多事，搬嘴给月娥听，等女儿下次来又正巧碰面，他就放出200元钱，意思不要了。爷爷的女儿捡起来扔回去，他再扔回来，
1: 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

0: 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额良大婶啊？
1: 孙额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绝不会反悔再要回去。但是她也爱财，听说这幅画能卖55万，她后悔得近乎疯狂。这种矛盾的心情把她都快搞疯了。
0: 处理这件事需要动用大智慧。哎，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1: 我想的办法是这样。
2: 把这幅画交给蓝三娘，我就说蓝三娘把藏本完成我的礼让后，然后从我就说蓝三娘这幅画做礼物，毕竟他还要交代这个礼物转送给孙和梁小婶，就会给他感动的心，知道吗？这样子就成为他们两个感情的丰富，知道吗？这
3: 咦，蓝三娘，你咋来了？
4: 老相好啦，我给你送礼来了。
3: 嘿，你还能给我送个啥礼？
4: 你猜。
3: 香蕉橘子？
4: 不是。
3: 一副鞋子？
4: 不是。
3: 金银首饰？
4: 不是。
3: 哎呦，那是个啥嘛？
4: 月亮。
3: 哎，
4: 把礼物拿出来。
5: 高光亮相
3: 啊，是那幅画？哎呦，是黄小贵送给我的那幅画。
5: 画名月亮湾的女人们，布面油画，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这里还有黄小薇亲笔写的赠与孙额良的证明书。
3: 三妞，三妞，
4: 哎，
3: 这幅画咋在你手里呢？哎，
4: 是那个曹大兴曹老板送给我的。他说呀，我把他老爸照顾得非常好，他呢就送我这个作为礼物，并且特意交代说啊，要我把这个礼物啊转送给孙额良大婶。哎，他说啊，这个礼物一定能打动孙额良大婶的心啊。
3: 你唬我的呢吧？
4: 老相好的，那个曹大兴说的对吗？啊，打动了你的心了没有？
3: 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怪怂，你，哎呦，你咋给我跪下了？
4: 我是单腿跪的，向你求婚的。哇，老妹子，咱们就合成一家子吧。
6: 一家子，一家子。
3: 哎呦，
6: 一家子，
3: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啊！哎呦，当着这些年轻人的面，你把人给扫的，哎呦，这，哎呦，起来吧，起来吧啊！哎，是大就是大。哇，
4: 哎，继续，继续，你们咋不说话了？接下来该干啥了？
6: 七个，七个，七个。
4: 接下来啊，你不是干仔仔的，哎，就该滚蛋了。
7: 好，我们走，我们走嘞。
3: 你们别走，你们不要走。我听这个老不正经的。
7: 哎，那我们在这里干啥呢？
3: 接下来嘛，你们跟我们一起走排练去，到乡村艺术团唱曲子去。
8: 走喽，
7: 走喽，走
4: 唱曲子排练去。
3: 走
7: 走。
9: 哎呦，今天来的人多得很嘛，蓝三妞的面子太大了。
1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1: 最好的承诺。
1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0: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
13: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

0: 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请听世界五千年的第四集，修建金字塔。金字塔是埃及法老的陵墓，修建它是非常非常工程浩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说到金字塔当中最大的一座金字塔呢，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他修建这座金字塔的时候呢，强迫所有埃及人服这项劳役，每10万个人组成一班，每班呢要服役3个月，轮流替换。建金字塔要用石头，开采石头是非常非常辛苦而且非常非常繁重的一项任务，因为每块石头重2吨半，修建它的金字塔需要230万块，光是修建运送石块的石路就要花10年的时间。那么开挖陵墓的甬道和墓穴呢，也要用10年的时间。转眼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金字塔还没有砌起来，只不过是打好了基础。等到开始砌金字塔的时候呢，又有问题出现了。那时候没有起重机，甚至连一根铁杆都没有。很多人在参观完金字塔以后就感叹，在那个年代里面，怎么把这么多这么重的石块垒起来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说先砌好地面的一层，然后呢，堆起一个和这一层同样高的土坡，人们顺着倾斜的土坡把石块拉上第二层，就这样一层一层砌上去，金字塔有多高土坡就有多高。它建成以后，土坡变成了一座很大的山，人们呢又把这座山给移掉，让金字塔显露出来。这个工程非常的艰巨，10万人在烈日暴晒和监工皮鞭下劳动，整整又花了10年。至于全部的工程呢，建好是用了30年。

0: 双方归座了。这王顺就问窦大侠，那个小子怎么发落？请问你们是不是仇人呢？
1: 不是，我不认的。
0: 他为什么砸茶楼？为什么伸手打人？
1: 不清楚。
0: 窦尔敦心说，这多热闹，挨了半天揍还不知打人的是谁。
1: 哦，
0: 这就怪了。那么无论如何咱先问一个水落石出。
2: 对，应当过一堂，让小子说出实话来，不就把他幌子挤出来。
0: 小弟兄们嗷嗷直喊。窦尔敦吩咐一声，带进来。
1: 关上门没外人了，
0: 把这小子给推进来。
1: 这小子还不服呢，进了屋紧甩的。

0: 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是主持人子君，让我们一起助力陪跑加油，打开幸福之门。此时此刻爱的热线空中鹊桥，等待所有寻爱的人们，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5223-5215。

0: 幸福情缘，我们这档节目是由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成功，成就了一世的情缘。5223-5215 5223-5215，朋友们，伴着孟庭苇的歌声，让我们在情意绵绵当中一起来认识朱莉，加油和祝福我们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在线上的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接近直播间了啊。我刚才放的这首歌是孟庭苇的，你喜欢他吗？
1: 我记得小时候也听过他的歌。
0: 一下子拽到童年了啊，就是我们青春少年的时候听过啊。
1: 对，
0: 他好多歌哎，我刚刚放的这个是《暗恋》，你还记得你喜欢他什么歌吗？
1: 嗯，什么？风云，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做的云，对对
0: 对。
1: 对，
0: 哎，听到这个女生的声音，会不会有那种联想？就会想起那种白衣飘飘的时代，非常的纯净，她的声音。
1: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在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记忆可能会回到我当年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哎，空气啊，或者是白云啊，或者我们上一节体育课呀，这种感觉。
0: 我跟你说，就歌

0: 曲音乐，也不是说歌曲音乐就独有这么好，像很多的艺术都有这样的一个通感，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去了哈。
1: 对，其实尤其是像音乐啊、舞蹈，它是格外会让我们想起曾经那个场景。
0: 嗯，听歌的年华，然后把好的歌词记录在少男少女的日记本上，好像
1: 我们那会儿
0: 音乐人带我们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嗯。
1: 对，有一个本儿就叫歌词本儿，就会把喜欢的歌抄下来。
0: 哇，你是哪一年的？
1: 93年的。
0: 93年的也流行手抄本吗？对，我们都叫手抄本，有时候是抄歌词，有时候是在上面画画，对吧？
1: 就是我，对，还会在那个歌词旁边贴上相应的歌手的贴画。
0: 对，
1: 那会儿有那个，
0: 嗯。哎，那我跟你可能是要年长许多嘛。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隔壁班有个男生，他特别有才气，就是那个时候做得好的手抄本都在年级之间流传，就传回到主人自己手上的时候，那个本子都快散了，你知道吗？
1: 他呢，但是不把它制作得很精美。
0: 我跟你说，他特有才，就他呢字写得特别好看，就中学是完全不像中学生，像从小就练过的那种，你懂吧？硬笔钢笔都写得很好，然后呢还有他画画很好，他会把每首歌词配上相应的插图，当然可能是临摹的啊，但可以看出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会篆刻，你知道吗？
1: 哇，
0: 但是他你知道那时候也没有高级东西，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小男生，也没有什么钱，他用橡皮用萝卜然后刻章。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他抄了一个我的中国心，就是张明敏，有一个中国香港的歌手张明敏。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净。他把这个歌词抄了之后工工整整，很好看，然后他用自己的橡皮还是萝卜章给张明敏刻了一个像，就是人物的一个剪影，那个中山装，然后一个围巾，
1: 红色的围巾，
0: 我忘了，我真的都忘了80年代的记忆。但是你知道吗？瞬间，多少女生特别崇敬这样有才，那时候的小女生还是崇敬有才气的人，字写得好，成绩好，体育好，是吧？画画好，
1: 对，
0: 跳舞好，都是可以成为仰慕的对象。
1: 嗯
0: 嗯，对吧？虽然没有走进婚姻生活，他只是畅想一下，但是毕竟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1: 对，我们认识新的朋友的这种惊喜点，可能也在于这种就是对方的要求呀，或者是对方跟自己不一样或者一样的那些点。
0: 嗯，所以我经常跟不管是80后打电话，还是90后，一般80后们也是以87、88、89为多啊，90后们打进来电话也是以不到97、98、99为多，因为那个毕竟属于都靠近00了嘛啊，所以在针对这样的一个，不管是80还是90后，我都跟他们经常的说，你呀、你多多的去认识人，就咱们现在中国的男生女生们优秀的那么多，好男好女那么多，为什么单着呢？就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咱们的社交，咱们没有那种社交文化 dating 文化，下了班之后牛马就想窝着，然后也没有这陌生人的社交，于是大家就觉得省省力气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你就要多认识人，你但凡认识到足够多的人，你才能够有理由说啊，我愿意一辈子单身啊，我就想结婚啊，我憧憬着家庭生活，我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否则的话你都没有理论根据，没有实践根据，对吧？
1: 对，但其实反倒是随着年龄增大，可能认识的新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0: 会越来越少。你是哪一年的？
1: 93年的，今年33岁。
0: 嗯，再过10年，你看更少，因为大家那个时候该尘埃落定的，他已经聚焦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呀，奔事业，再往上走一走啊，对吧？嗯，很少有像我们少年那样说，走，今天看球，咱们熬夜看球，然后来点串儿，很少了。真的很少了，人会可能会东亚人，我觉得可能会越活越累，在于这一点。
1: 嗯，也看自己的心态吧，所以我们只能是自己安慰自己。
0: 意识到这一点，咱们就给自己松绑嘛，对吧？
1: 对，
0: 嗯，好，93年的，来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嗯，我是南京本地人，然后学历是本科，目前在南京地铁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的话也比较稳定，也是有。

0: 边的那种。
1: 嗯，
0: 但是时间的话，就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休息肯定不能是按照周末这样的休息、
1: 嗯、
0: 然后也会有夜班呀、早班什么的。
1: 嗯，哎，那你在地铁这个系统，你是坐的是管理岗，还是在车上，还是
0: 能够立马切到人工？比如说，再一个就是到站之后我要去开门，
1: 没有方向盘。
0: 上班之后，哎，对，我要去关门什么什么的，这样、
1: 哦。我倒是看到过，就是有人到站了以后，他从那个驾驶室出来看一看，然后再进去。
0: 对对 对。
1: 哦、
0: 嗯，
1: 也不用，所以肯定也不用踩刹车。
0: 不，它是上面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1: 自动
0: 啊，
1: 动的，
0: 或者是往前走这么一个，对，
1: 太厉
0: 害了，手柄，对对，手推杆应该可以。
1: 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就当你们在地下穿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隧道里跑过一些小生物？因为咱们南京生态比较好嘛，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小松鼠，或者是野猪，传说中的那个野猪，会吗？
0: 我是没有遇到过。
1: 嗯，好吧，真的有十万个为什么、嗯、但是我知道这是你的时间啊。来，我们说一说，现在是南京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然后在跟父母同住还是自己住？
0: 自己住。
1: 嗯，好嘞。
0: 但有时候其实也会回家去跟爸妈，比如说我要调休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会去家里去待一待，跟家里一起吃饭。
1: 嗯，说说这个调休，就是你们会多久休息一次？上几休几那种吗？还是？
0: 嗯，我们是两天休一天，然后上三天再休一天，就这样。
1: 上两天休一天，上三天再休一天。
0: 嗯，对。
1: 哦，就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休假或干嘛，可以跟别人调班儿啊。
0: 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嗯，比如说一天，我不可能是从早上这个四五点到晚上十一点，这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来排列的，就按人家排好这个表。
1: 那你会开几个小时休息一下呢？
0: 嗯，其实就是每一趟结束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很简短的时间去稍微缓一缓啊，就休息。然后整体的话，就是大概是，有个那么四五个小时会整体这样。
1: 嗯，
2: 然后那个拍摄还有那个。
1: 嗯，
2: 偶尔的话出去，有时间多的话就出去旅游一下，
1: 嗯，
2: 旅行，对，
1: 吃吃美食，然后拍拍照，就把吃的美食再把它热量消化掉。
2: 对，
1: 嗯，哎，你拍照是用相机还是用手机呢？
2: 嗯，相机、手机都有，就是现在基本上手机多一点，因为比较方便携带。
1: 嗯，好嘞，是一个行政主管，一个小领导喽。
2: 哎，对的。
1: 哎，你喜欢管人吗？安排事儿、管人这些？
2: 也还好，就是反正，属于正常工作。
1: 嗯，好，想找什么样的女生呢？
2: 现在的话，主要想找那个，就是性格比较温和、细心一点。
1: 嗯。
2: 然后年龄的话，是最好小个三岁左右，三岁及以上都可以。身高的话，一米六。六三六五的样子。
1: 你有多高？
2: 我是一米七八。
1: 嗯，
2: 对，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性格的话，有共同话题就可以。
1: 嗯，
2: 就是比较温和，就是主要就是孝顺温和。
1: 温和就是说情绪比较稳定的。哎，
2: 对的。
1: 哎，你为什么着重也提到孝这个词儿，就是说在跟女生相处当中，在未来的共同生活里面，这在我们的我们的考察这个项目里其实还算是很重要的。
2: 嗯，是，对。
1: 其实我想问的是，之前的约会啊、相亲啊，有没有遇到那种不限时间、无论年龄，勇敢的去追寻你的所爱、所思、所想，勇敢做自己？我们会一路陪跑，助力加油你的幸福。感谢收听这时段的节目《幸福时光》，让我们锁定收听，稍后让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再见。
3: 每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
4: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等得值。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

报升级，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升级按摩椅等重磅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

一曲之后，我们继续在路上，依然是在江苏故事广播的电波当中，在幸福时光的节目下半段里，我们继续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是子君，今天这个话题呢，在谈情说爱这个专栏当中比较敏感啊，性和爱他们可以分开吗？刚刚我们说先性后爱未尝不可，那其实这是一篇公号啊。第一部分，吸引力是不止一种的，刚刚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拆分和了解。那么第二，让性是性，爱是爱，其实未尝不可。吸引往往不是由意志直接决定的，我们可以学习辨认和理解自己的感受，也可以选择是否进一步付诸行动，对吧？但是我们很难命令自己被某一类人吸引，或者立刻停止喜欢某个人。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三套系统也不是一旦形成就会永远停留的。持续的身体亲密和情感互动也可能影响了浪漫吸引和依恋的形成，热烈的浪漫吸引也可能在共同生活中逐渐沉淀为稳定的依恋。所以呢，这里面真的是大有学问，对不对？也非常的有意思。它不意味着性一定会带来爱，也不意味着发生性关系就必然产生深层或长久的连结。它只说明，朋友们记住，性欲、浪漫吸引和依恋之间既相对独立，也有可能在具体关系中相互影响和转化。我相信关于这个话题，听到这里的朋友应该都已经会觉得，哎，还有没有更多呢？嗯，当然有更多咯。那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场里继续来探讨，好不好？关于性、浪漫吸引和长久的依恋。我是子君，感谢收听，是每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谈情说爱的子君。就在这里吧，说一声再会，期待着下一次我们点播当中再见，或许它就是明天。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
3: 因为我们南京城太美了嘛，
4: 对
3: 对吧？哎，然后欢迎大家今天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爱心灯牌呢，请大家点亮，然后呢可以观看进行升级，升到我们12级呢，张老师还是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我们张老师呢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
4: 是的，
3: 双和旅说明天要啃秋吃西瓜，还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4: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对，
4: 就立秋变成了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
3: 是吧？
4: 我严重怀疑这是一些奶茶公司的一些套路。
3: 对对对，然后到冬天的话要吃冬天的第一顿饺子，到春天的话要吃春天的什么第一碗面条，然后到了夏天要吃夏天的第一口雪糕。这个是我们随便变的啊，好吧。今天我们的这个陪伴之旅呢，大家也可以来点一点，还有81%，我们希望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来点起来啊。张老师每次直播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陪伴之旅呢点的都是不够抢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充足的机会，大家也可以来抢一抢，也来支持我们小易老师的直播。今天呢上午小易老师也是有直播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来好好的这个关注一下，好好的来跟我们交流一下。那今天小易老师在节目当中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未来树啊，或者是张老师最近的一些安排和一些消息呢，来给大家讲一下。
4: 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8月6号了啊，然后呢今天的直播我们主要也是和大家抓紧最后我们贵州支教的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贵州支教啊，因为我们8月10号即将出发了。
3: 对，那么贵州支教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谈一谈呢最近未来树教育这个啊，贵州支教你可以点一点那个咨询点这里来交流一下啊。然后呢最近未来树教育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吗？
4: 对，我们8月份呢其实是有我们的分班考，以及我们的秋季课，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军训。
3: 是
4: 啊，军训呢其实因为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有专门做了那个军训场，
3: 对，
4: 就给大家上了一些军训的一些好物啊，好物推荐。所以呢我们也是说8月份其实孩子们都是属于收心的阶段，不管我们的孩子收没收心吧，反正被迫也好。

0: 主观也好，反正你就得收心了，因为学校基本上分班考、军训都集中在八月份。
1: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双和旅讲说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大家炒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是不停的在变化的啊、嗯、这个可能啃秋啃秋嘛也是当年炒出来的，对吧？你说没有西瓜的时候谁会在秋天啃第一口西瓜呢、嗯嗯嗯、没有奶茶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第一杯奶茶，所以我觉得
0: 有计划就是在八月中旬吧、嗯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去内蒙去进行一个追溯
1: 对
0: 源头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嗯、
1: 应该是这个是8月16号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张老师呢他讲了那天是礼拜三的时候跟我做节目的时候讲的、嗯嗯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在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当中呢，和小易老师一起来交流啊。我们的陪伴之旅还有65%，
2: 那你的口号要喊得响，
1: 对，
2: 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拉歌环节要唱得比其他方阵的声音响啊。
1: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润喉糖很有必要啊。
1: 嗯嗯。另外呢，也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军训的时候负责喊口号的话呢，他最起码是队长以上的级别了、啊，然后呢，一般呢就是跟着喊口号1、2、3、4，他这个要这个报人报数的时候，他要总结，他要报告的时候，他要提议，然后呢还要他喊口号，对吧？这个也是不错的。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像什么冰冰贴，对吧？还有风扇，对吧？防晒喷雾、风油精啊，我们都能看到。
2: 嗯，
1: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帽檐贴
2: 啊，帽檐贴这个我们也多说一句啊，
1: 对，
2: 大家拿到这个大礼包，不要觉得这个不起眼的东西有什么用啊，它这个包装啊什么的，你把它撕开贴在孩子的军训的帽檐那个里边，孩子比如说在烈日底下站军姿也好啊，他会出汗，这个帽檐贴呢很好的吸附我们孩子的汗。同时呢，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戴眼镜的，他会有一些摸眼镜的动作啊，扶帽檐的动作啊，擦汗的动作啊等等，你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如果你不停的有这样的小动作，你会非常的明显，教官会把你拎出来罚站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啊。
1: 对， 对，就因为不能随便动的，你要动的话都要喊报告、啊，
2: 是的，
1: 对吧？然后有时候报告教官也不批准你，因为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擦汗的一个动作就可以的，那每个人都报告，这个也报告完了，那个报告，那个报告完了，这个报告。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创可贴，对吧？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伤痕的话呢，随时就可以用。其实这个时候你不要小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小伤口，
2: 伤口磕磕碰碰的，
1: 对，磕磕碰碰流血了，你真的是处理起来没有创可贴还蛮麻烦的、啊。
2: 对的，对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光这个风油精。

0: 还有清凉油，还有花露水。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蚊虫还是比较多的。
1: 对，晚上的时候。
0: 对，然后呢，就三种方法给你去选择。
1: 对，
0: 有的孩子是觉得清凉油啊，或者是风油精啊，它的味道受不了，那你就用花露水，其实蛮好的。
1: 其实如果说花露水呢，大家可以起到一个防蚊的作用、
0: 哎、
1: 啊。你像刚刚大嘴老师讲的那个清凉油和风油精呢，它有几个功效，比如说啊，大家被蚊虫咬了之后，它止痒效果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你的孩子他有点犯困啊，或者头晕啊，有点中暑，其实他在太阳穴的部分也可以去滴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是这些都有用的啊。
0: 好的，我们头七妈妈就讲、买了张老师推荐的军训套装，提前给孩子备上军训物资，到手检查齐全，开学直接打包带去学校就行了、
1: 对，很齐全了、
0: 欢迎吃个豆子来了。吃个豆子说军训大礼包很不错，东西齐全。另外呢，我们就是讲里面好像还有这个，是不是有藿香正气液，对吧？也是蛮好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不知道小易

0: 能够去搭把手，但是呢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暑假的这种学习培训，那这个不是一般老年同志能够搭理上手的。
1: 你不要说老年同志，就算现在很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夫妻啊，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父母啊，也很难做到说我完全可以辅导孩子的学习，太难了。
0: 不光是学习就是你把孩子想管好都不容易，对吧？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刚刚大嘴老师讲的这个托管啊，因为我们即将马上开学嘛，九月份还有二十几天。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您的孩子暑假作业我不知道完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是不是要拖到最后一个星期才开始写？我们的托管呢，最起码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按时按点的完成暑假作业，
0: 不用在最后三天创造一个奇迹啊！这个我们的孩子特别厉害啊，就是最后2天能把2个月的暑假作业全部搞定。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的这个三名这个老师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郭老师，你有临时抱佛脚啊，这个也是不好的。所以呢，还有我们的很多家长，很多同学想找张老师咨询，那您也是可以在这个我们咨询点这里面呢赶快来去预约，这样的话呢排队也能排得早一点，因为找张老师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
1: 对，可以找我们的小助理预约好我们张老师的时间啊，包括您想要咨询的孩子的规划也好啊，或者是跟张老师去进行不管是孩子的心理咨询啊，还是说在学业方面的咨询，都可以找张老师啊。
0: 好，我们的陪伴助理还有38%，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来点起来，我们也给大家呢歌曲的时间，让大家呢点一点我们的陪伴助理，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夏天还好，真正热的是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那个秋天，
1: 秋老虎、嗯、
0: 一个是秋老虎，一个倒春寒，
1: 是的，
0: 都让人受不了啊、嗯、对吧，嗯，所以明天立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啃啃秋，对吧，
1: 吃吃西瓜，
0: 嗯，对，然后希望大家呢来多吃一些西瓜，其实吃西瓜呢是很有帮助的啊、嗯、吃西瓜第一很安全啊，第一很安全，第二这个也不会增重，因为西瓜，
1: 但是西瓜不是吃了会胖吗？
0: 西瓜是低糖的食物，
1: 低糖，但是它也甜呢。
0: 甜味它不代表它糖分多呀，
1: 哦，
0: 对吧？然后西瓜多吃的话利尿，
1: 嗯，
0: 对吧？啊，然后为什么我刚才说西瓜这个比较安全呢？
1: 嗯、
0: 西瓜用俄语来讲叫 andrabus。
1: 你是真的假的？
0: 是真的。
1: 下次说的还不是这样子的。
0: 就真的，西瓜是 安娜布斯。
1: 哦，好像是的。
0: 对吧？
1: 我有一两遍说的都不。
0: 安娜都不死。
1: 哦。
0: 对吧？安娜不死。然后西、哦、俄语里面不能吃菠萝。
1: 为什么？
0: 菠萝叫安娜纳斯，安娜纳斯。
1: 哦。
0: 对。然后俄语里面那个长草栗。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成大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三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9:00。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

的故事了呢？所以那各位小朋友们，我们就一起读起来吧。在这里啊，要给各位小朋友一个阅读的小建议啊，如果平时总读一些校园的冒险啊、童话幻想类的书籍呢，不妨翻开这本充满着大地气息的成长小说来看一看。我们要换一种阅读视角，感受山河和人文之美。家长呢，也可以把这本书列入到你的亲子阅读的清单当中，读完和孩子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站在厄尔齐斯河边，你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这是一个少年的故事，但更是很多人的故事凝结在一块儿的结晶。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就跟大家一起推荐到这里了。

啊，送给各位爸爸妈妈们，希望呢可以帮助他们。首先呢，就是不要过分去包办和满足你们家的宝贝哦。有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脆弱，其实是因为父母替他们做的太多了。很多父母就特别害怕孩子受伤，特别受委屈，事无巨细的去照顾他，特别关注他的心理反应，在生活当中呢，就把他一切都弄得妥妥的，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只负责索取和享受，形成了一种依赖。结果在学习或生活当中，任何一点小事情都可以成为他最大的挫折，任何一点小困难就会击溃他的心理防线，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有那种挫败的感觉，对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说到的就是你要正视孩子的不完美。孩子和成年人都一样，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同时也接受孩子的不完美。父母这一点上不应该忽视，父母要大方的承认并接受，哎，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啊，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改正。你要接纳孩子的这份不完美，其实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给孩子许许多多的财富远不如给他们更强大的内心。充分的去学会自我肯定啊，接纳自我，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批评咱们要对事不对人。批评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就是对事不对人，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批评虽然有必要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批评，你要告诉他怎样才是积极向上的啊，怎样才是对的。对孩子呢，有些家长会实施打击式的教育，但是呢，打击式的教育呢，如果你过分了，不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可能还会让他和你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份信任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哦。还有呢，就是啊，我们要训练孩子的独处能力啊，这个独自成长的能力其实挺重要的。有心理学家说呢，安全感不是依赖感，这是不能画等号的。孩子获得安全感不一定需要父母时刻在场，一个人能够拥有独处的能力，享受独处的乐趣，才能够啊爱自己，并且呢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大人可以适当的设定一些界限，然后让孩子自由的去探索一些周边的环境，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明白有些事情啊，你自己就能完成，你不需要依赖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来找我们，这样的话他独处的能力就会提升。还有呢，就是帮助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啊。很多孩子会家长会发现孩子长大之后就开始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了。曾经就有家长啊这个说到啊，说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爱面子，一句话没有说好啊就会生很长时间的气。因此呢，父母要帮着孩子正确的去评价自己，别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也别给孩子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鼓励孩子勇敢的做自己就好了。有些事情嘛，错了就是错了，也不用太过于刻意的啊。

0: 去沉浸在这份错误当中，也要及时的走出来啊。啊，还有呢，像培养孩子成长型的思维，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啊，就是父母要保持一个情绪稳定。但是呢，很多家长也叫苦啊，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真的太难了。看着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我都快要气炸了，这是可能很多家长朋友的这个心理的写照啊。但是呢，没办法。作为家长还是要控制情绪化，严重的家长很难培养出情绪平和的孩子。曾经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呢，家长经常对六岁前的孩子生气发脾气，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非常消极而且负面的情绪人格，甚至是变得自卑内向或者是脆弱。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会为了我不惹爸爸妈妈生气，然后我去讨好大人，变得没有主见，爸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啊，想让孩子心里变得阳光，最重要的还是父母啊。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
0: 经学过，但是有同学呢还没有学习到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很多人对于杜甫啊是非常熟悉的，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这个名号啊，这个非常厉害的啊，作品非常的多。同时呢，这个号少陵野老，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呢是对现在甚至是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很高的这个现实意义的，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杜甫之所以能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介绍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的小的时候呢，在年轻少年时候呢，家境是非常优越的，因此呢，他也过着比较安定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少年时期呢，他有机会受到各种各样文化艺术的熏陶，对于他日后啊诗歌创作呢，有着非常大，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少年的悠游啊，当时呢，他曾写下非常著名的千古名句，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这一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呢，流露出了当时诗人少年时代的那种不平凡的抱负心理啊，一览众山小。

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的寒士的痛苦，来表现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一个秋夜当中，诗人脑海里不断的去翻腾的啊，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简单的茅庐啊，被这个大风所卷掉了这个茅如此破坏如此破败不堪的情况，而是天下寒士的茅屋都是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也是一个讽刺了。杜甫这种非常炙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的要求去改变现在当时他所遇到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这种崇高的理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直千百年来激动着，也是激荡着很多读者的心灵的，同时呢也发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今天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呢，很多人会学到这本这个作品，或者说是已经学到了，但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加深这首诗的意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这个成语故事，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三顾茅庐，它又是在哪位主角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呢？
3: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纷争不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位心怀苍生、志在匡扶汉室的诸侯，他就是刘备。刘备虽有匡扶天下的志向，身边有关羽、张飞这样勇猛的武将，但是一直缺少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的谋士，所以说事业屡屡受挫，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后来刘备的谋士徐庶向他推荐了一位奇才，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徐庶对刘备说，孔明先生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人称卧龙先生。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胸中有治国安邦的良策。如果能够请到他辅佐，主公必能成就大业。刘备听后大喜过望，连忙决定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第一次前往卧龙岗时，正值寒冬，寒风呼啸，山路崎岖。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背上厚礼，一路颠簸来到诸葛亮的茅庐前。童子开门后告诉刘备，先生今早出去了，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心中虽有些失落，但并未气馁，他叮嘱童子，待先生归来烦请告知他。卓俊刘备曾来拜访，随后便带着随从默默地离开。
2: 就这样过了几日，刘备得知诸葛亮可能已经回到了茅庐，便再次带着关羽、张飞前往。这次出发前啊，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还精心准备了更丰厚的礼物。可是当他们赶到茅庐时，童子却说，先生今日确实在家，但是正在堂上读书，不过他吩咐过，若刘皇叔来访暂不见客，他要专心地研读兵法。

0: 我的意思，今儿晚上你们就甭走了，就住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洗个澡，明天吃罢早饭再上路也不迟。我说老伙计，你说呢？
1: 是是是是，窦大侠想走我也不放，
0: 我还没交够呢，咱们好好的谈一谈，今天一醉方休。
2: 对，一醉方休。
0: 这又妄上天菜，
1: 说的都是江湖这些事儿，说来说去又说到黄三太身上。毕凤莲就说，
0: 我说窦大侠，
3: 三品场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侯殿飞也就不挽留了。书说简短，窦敦师徒九人离开侯家寨，赶奔河间府。这一路之上啊，小二哥几个是又说又笑。现在他们在老师面前也不那么拘束。丁猛晃了大脑袋说：“
5: 哼，我说咱师傅真行啊，哪儿都有朋友啊，真是树大了招风啊，走哪儿都有人管吃喝，昨天我吃的是最香了。”
0: 石宽打他屁股一下：“你小子就记吃，别的你什么也记不住。”“
5: 谁说的？什么事儿我记不住？说那些话我全记住了，不过一会儿我又忘了。”
0: 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华文龙说：“师傅，当初三国的时候，诸葛亮七擒七纵，终于把孟户给感动过来了。您了今天也是效仿古人，终于把摩山老……你瞅不对劲儿，怎么围这么多人，把车和行人全堵在这儿。摘耳朵一听，里边有打斗的声音，他赶紧分开众人就挤进去了。到了里边一看，坏了，但见王家茶楼匾也掉了，幌子也砸了，满地摔的都是碎壶碎碗。再往里一看，还有三四个伙计满脸是血，在地上坐着哀哀之叫。再一看，蒙叔金刀王顺正跟一个人打斗，跟打斗的那个主是个大块头，那个头啊跟石宽他们差不了许多，长得是膀大腰圆，背后背着一把铁鞭，足能有杯口粗细，大辫在脑袋上盘着，光着脊梁

0: 不头又一个跟头，摔的比头一个还重。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今儿太热闹了，咱最好离着远点，不就砸声就不轻。这场子是越打越大，围的人是越来越多。单说被打的这个主摔俩跟头还不服气儿，一挺身又站起来了。这回跟平常不一样，探膀臂苍啷一声把铁鞭拽出来，小子，爷爷跟你拼了！双手抡鞭，搂头便砸。花文龙跳出圈外，哎，小子，怎么玩命啊？你想动兵器？动兵器，咱们就把砸死你！跟王家父子交代清楚，说这是我师父，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跟我爹过命的交情，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哦，原来如此，是窦大侠。窦大侠声名远播，我们早就有耳闻。金刀王顺过来一躬扫地，哎呀，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您是窦大侠啊？不才，正是窦某。您是金刀王顺？哎，一点不假。我说窦大侠呀，方才桂山都跟我说了，咱们有话到里边讲，大街上诸多不便，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各位散散散散，没什么好看的，走走，回家回家回家。铁腿王能带着伙计们收拾收拾战场，人家进了王家茶楼，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瞅散了，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这么大部分散去，剩下一部分在门口议论，咱们不必细说。王氏父子把窦尔敦师徒请进后院，窦尔敦一看，你真别说，桂山这小子说话真不悬，这院宽车极了，院里还栽的树，前面是买卖，后边是住户，好几层院子。到了第三层院子，让进客室，分宾主落座。金刀王顺再一次说，窦大侠光临，老朽不胜荣幸，欢迎欢迎啊。我说小子，还不过来见过窦大侠吗？撇腿王能也过来，双膝跪倒，前辈在上，我给前辈叩头。窦尔敦用手相搀，不必多礼。双方归座了，这王顺就问窦大侠，那个小子怎么法落？请问你们是不是仇人呢？不是，我不认的。他为什么砸茶楼？为什么伸手打人？不清楚。窦尔敦心说，这多热闹，挨了半天揍还不知打人的是谁。哦，这就怪了。那么无论如何，咱先问一个水落石出。
1: 对，
0: 应当过一堂，让小子说出实话来，不就把他幌子挤出来。小弟兄们嗷嗷直喊。窦尔敦吩咐一声，带进来。关上门，没外人了，把这小子给推进来。我这小子还不服呢，进了屋紧甩的。窦尔敦一摆手，其他的人退在两旁，可这家伙也没被捆。这家伙往屋那儿一站，舔胸叠肚，沉着个脸瞪着眼前的窦尔敦。窦尔敦一瞅这家伙，五不腾愣的，像这种人呢，吃顺不吃枪，又叫顺毛驴，得拿手抹死他。但不管怎么说，也得叫他说个。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鼓励，是最叫人失望的。都说他笨，就没有读书，一字不识，更以为自己笨了。笨人往往有笨见识，在他就是生完一个儿子再不肯多生，无论养育还是做人都让他有抵触似的。再则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呢。事实上，儿子顺利长成，读书做工娶妻生子，人并未受多大的辛苦。同年龄的人大多生两个以上，卖两棵树交罚款便落上户口。他呢，既不后悔也不羡慕。这儿子至今30多岁，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也就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有意或者无意规避着命运的覆辙。五叔背着的手里掂一柄短把铁铲，停住脚步，蹲下身，铲头扎进竹根，听得见一声脆响，起出来就是一个笋尖，扔进他手上的竹篮。有一点记忆回来了，欣欣然勃勃然的喜悦。包铲到户，分地分林，田里是牛犁的吆喝，山上斧啄声声。眼看着林子稀了，却起来新房子，这一撞那一撞，迎娶送嫁的鞭炮这边响那边响，这一阵欢腾渐渐沉寂下去，次生林长起来，

0: 便帮不上忙的。临别还给出多一个月的工钱，算作遣散费。月娥不肯要，说是我自己不做，并不是你辞我。女人定要给，几十块钱推来推去，最后说出一句我还没落魄呢，月娥才不敢不要。后来回来看过一次，女人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再没见面。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手一松就没有了。月娥在这城市邂逅过许多人，形貌难免模糊，但这个却是清晰的，因为是事业的起头。如若不是如此这般起头，接下去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另一个什么样子，更好或者不好，他不知道，可是对如今的境遇却是相当满意，常有庆幸之感。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像女人这样恩厚的人无疑是不能忘记，另有一些面孔则是以其异性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户人家，成员有父亲、母亲、女儿，她称小姐。事情至此还都正常，紧接着就开始偏离了，那就是第四个人，她私下称女婿。除此还能称什么呢？女婿她时走时来，像常客又像稀客，年纪接近月丈，她并没听见他们彼此称谓。事实上女婿也不与岳家说话，只和小姐交道，而且同处一室。以常情而言，两人十分不配。方才说的年龄倒不是主要的，老夫少妻自古就有，但女婿的生相在月娥看来十分可憎，矮胖，面黄无须，眉宇间有一股杀气。小姐却是新出的嫩芽似的，他们说着一种为二人懂的语言，更可能是外国语。月娥判断女婿来自外国，同时还判断出这一家人由女婿供吃喝，否则怎么解释三口人均不做事，在家做吃？就算有养老金，恐怕连房子的物业费都不够付。月娥知道这城市养老金的菲薄。这份工作在戛然间结束，没有任何预兆，发这月工资就说下月不做了，理由是小姐要出国。来不及回过神，就少去一份工。晚上回到几个同乡人合租的阁楼，议论间都撺掇去追索多一个月的工资。按惯例，雇佣双方至少要提前半个月告诉，寻人或者寻工，于是便气昂昂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感谢聆听。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等得值。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升级，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升级按摩椅等重磅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得趁周年庆。
1: 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

又无收获。高速路将人和事都推远推小，变得很假。小时候过年去看社戏，临水的台子上亮灯里面的活动就是这样。他想不起演的什么，都是在嬉闹中度过。调皮的撑船郎用桨顶他们的船帮，左右摇晃，他们就尖起嗓子叫骂。日子其实苦得很，吃也吃不饱，和爹娘吵半年也吵不了一件新棉袄，少不经事却也穷开心。车在向上海驶近，已经看得见高楼，又绕开去，就像他们那里人说的看山跑死马。车在高速路上盘旋，进去又出来，大概是他们自己不识路，又被绕迷了。时间到下午三点，天气变得燥热，空调车厢虽是密封的，风尘不得进来，但干燥升起的静电到处都是，略一触碰便吱啦吱啦的。口鼻生烟，头发支棱着，用手扒几下，指甲就长了倒刺，都有些不耐，恨不能一步跨进门，先洗一把脸，再弄碗饭吃，明天一早就要上班。他们可都是盲人，去这城市的人与车最拿电动车无可奈何，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都可畅通无阻，说是违法，可是法不责众，谁让他们人多呢？从灯光黄黄的大马路转向小街，进入一条背巷，放慢速度，他到家了。做钟点工最大的难项是住处。月娥在上海不知道换过多少地方，和不同的同乡人合租。曾经有一个小区，物业联合居委将地下室辟出来做钟点工住处，电视台还播放过，称为惠民工程。有一个同乡人邀他去看，条件是必须本小区雇主才可入住，同时呢，租金要比他们合租更贵。他们是多么好将就的人，能多一个同住人就多一个同住人，都要挤出油了，所以自称油条。除了合租，陪老人同住也是办法。这城市有的是独居老人，机会还是蛮多的。问题是老人的性格，倘是乖戾的就不好相处了，而老人多半是乖戾的。他曾经在一个老太屋里住过，老太有翻他东西的习惯，他其实并没什么翻不得的东西，翻就翻吧。他将钱、存折、雇主家的钥匙收在随身包里，睡觉则垫在枕下，倒没有

到了我这辈儿要了饭了，有辱康氏家风，我都白活呀，我呀，我有辱先人呐。到了现在是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了，靠着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您问这棋的来历，您听我道来，是这么我跟正常人两样，不怕您笑话，我是钱明的

咱们前文书说了，康福把一副珍贵的棋子儿赠给曾国藩，曾国藩是大吃一惊啊，他就感觉到这个棋子肯定有来历，问康福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我不能收啊。这康福滔滔不绝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前文讲了，康福的先人呢，那是200年前了，叫康慎，进京赶考遇上风雪的天，在一座古庙里面遇上个老头，他把这老头啊在风雪之中给救了，这老头是感恩戴德，他觉着没这个念书的人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对他非常感激。破庙里头就是他们两个人，这个老者苏醒过来之后，这个精神呢逐渐的恢复了，老头恢复了倍儿精神，就这么拎着筐子去买东西去了。康慎没事了，就全神贯注看这古棋谱，打开他这么一看呢，哎呦，把他吸引住了。头一篇旁边是棋士，这边有图像，谁跟谁下棋呀？大尧帝交给他儿子太子丹朱，爷儿俩对弈图。史书上有记载呀，尧造围棋，丹朱善弈，善弈就是下棋下得好。围棋的始祖就是大尧皇帝，他发明创造的围棋。他为什么要创造围棋呢？据说啊，他儿子太子丹朱啊性情不稳定，动不动这性情就暴虐，骑马射箭非常野调，很难坐下来静静的读读书，所以大尧帝十分担心，后来啊发明创造一种围棋，交给他下，叫他养心养性，启迪他的智慧。您可别小瞧这棋呀，这棋里边是奥妙无穷啊，首先能养心养性，提高人的素质。哎，后来到底把太子丹朱给管束住了，因此这头一篇是他们爷儿俩的对弈图，再往下看是被囚在游里的文王自弈图，自己下棋自娱自乐。您听过封神演义，文王被纣王囚禁在游里，一囚禁就多少年呢，太苦闷了，没事自己跟自己下棋，也下的这围棋，发明了很多棋士，故此旁边有图解，这个棋士是怎么回事，白子儿怎么回事，黑子儿怎么回事，怎么输的，怎么赢的，要害在何处，说得非常清楚。康慎一看更吸引住了，哎呦，没见过呀，以往下棋瞎下，想怎么下怎么下，闹了半天这里的奥妙无穷，往下看，再打开诸葛亮和周瑜对弈图，

诸葛亮半拉神仙呢。周瑜12岁官拜水军都督，那掌握江南的大权，多聪明啊！两个人没事下的棋，有棋士旁边做了说明。再往下看，管仲和齐桓公两个人对弈，旁边也有图解。范蠡跟西施对弈图，也有图解。张良和陈平对弈图，也有图解。咱们书说简短，这都是历史的名人大围棋家下的棋，都有记载。这康慎呢、眼界大开呀、哎呀，闹了半天这围棋奥妙无穷啊，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正往下看呢，牛公公买东西回来了，老头高高兴兴的：恩公让你久等了。哦，看棋谱呢？看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哎，别别别，我也会做，咱两个人忙活。咱这么说吧，饭菜做好，两个人吃完了喝完了，残席撤下，还得弄了包茶叶，在这品着茶，边喝边谈。康慎说了：公公，这本古棋谱我看上，现在棋艺特高。牛公公说了：恩公啊，我把我所会的全交给你了，一个月过去了，别耽误你赶考啊，过个3天2天的你可以走了，临别之时留点纪念吧。这棋子儿不算，这是普通下着玩的，从那个床底下翻来翻去，翻出个小包，把包打开，里头还是包皮儿，再打开还有纸，左3层右5层，打开之后拿出那个小棋盒，往前一递：恩公啊，做个纪念吧，这就送给你了。你不是喜欢这本古棋谱吗？我留着没用，也给你了。那怎么好？等把这小盒打开，康慎一看大吃一惊，里边闪闪放光啊，一股幽香直刺鼻孔，黑子儿真黑，是白子儿真白，拿起来一看晶莹剔透，透明的，往桌上一放，当当带金属般的声音，拿起来往手中一攥，浑身上下就那么舒服，觉着那骨头节嘎巴嘎巴都那么得劲儿，这是神品宝贝啊，其中的神品，无价之宝。还没想到牛公公还珍藏着这种东西呢，他就问公公：“这是哪儿来的？”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要走了，我把这棋的来历呀、详细的跟你讲讲，把经过再讲述一遍。这一讲完了，康慎马上站起来，肃然起敬。闹了半天，这盒围棋不是一般人的，谁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皇上的棋，他能不好吗？那皇上在封建年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呀、什么都是他的，他那东西能有次品吗？都是无价之宝啊。这牛公公讲起来了，说崇祯皇帝有道无福。怎么叫有道无福呢？在明朝这些皇帝当中，除了打天下的朱洪武，这放牛娃有两下子，跟乱石山七兄结拜的弟兄打下的天下，那是明朝开国皇帝。除了他之外，就是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那了不起呀！这朱棣提起来，北京的皇宫是经他手修建的，明长城是经他手修建的，在他这一朝之中办了很多很多大事。但是打他之后，黄鼠狼下豆。

楚的一辈不如一辈啊，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比一个无能。因为祖先开创的基业，那基业非常深厚，有的是银子。您呐，选一副好棋子儿，奉献给皇帝，让他开开心。哎，好嘞。这当朝果仗，骑着马带着人，日溜。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0: 叶剑锋稍微向尸体的位置移动了几步，用手电照着尸体说，你看，尸体头部的损伤目前看不清楚，但至少在三处以上，它分布的位置很难用一次外力作用来解释，倒更像是受到多次外力作用形成的。当然，其中可能也有撞击形成的损伤，但是最为可疑的是，死者双上肢和双手的内侧有很多细点状的溅落血迹，这极有可能是死者在头部受到打击的时候，双手做出本能的防护抵抗，这样血才有可能溅落上去。还有就是，不仅死者的手上，死者的头部旁边的地面和一些灌木丛的枝叶上也多处有溅落的血迹，这种血迹本身也提示着死者头部不只受到一次外力的作用，大胆点说吧，符合多次打击形成。听到叶剑锋这样详尽而要形象地分析了他的理由，郭远征和吴红斌不再有任何质疑了，立即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机，跑到一旁向大队和局里的有关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叶剑锋更是不敢迟疑，他也立即向陈卫国汇报了这里的情况。35分钟后，刑侦大队和派出所里两辆警车同时赶到了。42分钟后，刑侦大队里第二辆警车赶到了。55分钟后，副局长崔耀军的专车赶到了。
1: 要真是个命案呢、算是这个村的第三个了吧。
0: 这是崔耀军下车后说的第一句话。叶剑锋好奇地问，三个？上一个是3年前的杀妻案，我倒知道。那么，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啊？陈卫国在一旁说，第一个是6年前的杀夫案。剑锋不记得了。
1: 杀夫？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0: 哈哈，这么健忘啊？就是老婆在老公稀饭里面投毒的那个案件。
1: 哦，我想起来了，
0: 那次我在警衔晋升培训，这个案子没有参加，我记得那年是周全根刚参加工作啊，是我师父赶过来的。
1: 嗯，
0: 峰哥是不在啊，周全根记得很清楚，他说我那时候还刚来不到3个月，那还是我第一次跟魏老师一起解剖呢。
1: 嗯，到了这个时候，叶剑锋完全回忆起来了。对了，我听说那次案件是潘金莲杀夫的翻版吧，那个女的是为了要和另外一个男人好狠下杀手的。
0: 崔耀军副局长神秘地问了一句，
1: 知道那个女的为了谁杀老公吗？
0: 叶剑锋摇了摇头，迟疑了几秒钟之后，他有些失色地指着尸体说，啊，
1: 不会是他吧？就是他，黄怀忠。这里上两个命案都和他有关啊，这会把自己搭进去了。
0: 听完了崔耀军的这句话，在场的人不由得感到背脊有些发凉。真的有如此蹊跷的事，他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一直沉默的周全根突然挠着脑袋说，这也太灵异了吧。
1: 崔耀军这个时候很严肃地对大家说，好了，大家赶紧行动吧，先把能勘验的勘验掉，能提取的提掉，另外所里派人做好家属的善后工作，并且通知家属这具尸体要拉到殡仪馆解剖。
0: 凌晨2点，尸体终于被停放在了平江县殡仪馆的解剖台上。叶剑锋说，全根，这具尸体我估计死因和死亡的时间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相对来说 师表

比解剖还要重要。致命伤基本上在头部，等下解剖你主刀颈胸腹，我主刀头部。小杨拍照多留个心呐，尤其是血迹和污迹的部位。叶剑锋简单的交代了几句，就和周全根还有照相的杨明伟一起在凄凉阴暗的解剖室里极力奋战了。不仅仅是尸检，现场侦查都同时开辟了自己的战场。对于公安，这的确是场战役啊，战役能否取得胜利，相互协同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解剖室里，叶剑锋遇到了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打击死者的致伤物。

0: 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1: 黄怀忠全身体表有多处损伤，面部、四肢、腰背多为擦挫伤，显而易见。这些是黄怀忠从摩托车上摔下形成的擦碰摔跌伤，造成这些

小特征，可以判断这个致伤物有一个宽度在一厘米左右的接触面，或者说这个致伤物可能有一厘米左右的厚度。这一个特征在左腕上两厘米处的骨折表现得更为典型。重新检验四肢皮肤的周全根指着死者的左肩部说，冯哥，你看看这个环形的挫伤，直径 1.1 厘米左右。哦，其他的部位还有吗？啊，有，左前臂也有一处，不过好像有一个类似于微型的夹角接触面。现在看起来啊，这个工具还有一定的钝性的边缘，你看这处挫伤的皮下出血的边缘的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还有头皮上的这些挫裂疮，两侧疮缘的挫伤那不是很明显的，还有部分疮口的疮缘是比较整齐的，这都很像是具有钝性边缘的攻击打击形成的一种伤。哦，周全根掰着手指总结说，那现在看起来啊，打击死者的是一种具有边缘、夹角、圆弧等不规则的接触面的金属类钝器。还有两点，这个致伤物一是易于挥动，二是重量相对来说不算太重，也就是说这极可能是一种体积不大便于携带的某种工具。不过这都是抽象的东西，现在还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叶剑锋颇为遗憾，直到尸检工作全部结束，他和周全根也没有能完成致伤物推断的最后一步。究竟是何种工具呢？这也是崔耀军副局长和他的专案组迫切要得到的答案。自打刑侦部门接手了这个案子之后，侦查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在方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的眼中，黄怀忠不过就是一个风流成性、性情暴虐的顽劣之徒。平时村里人对之都避之不及，这些年搞了一个小的拆迁队，钱倒赚了一些，但是他大部分都花在了女人的身上，家里的妻儿老小他更是不管不顾。他的老婆为了自己的孩子一直任劳任怨维系着这个看似完整的家。黄怀忠案发的当晚是给十里之外的一个需要重建的庙宇拆迁，三天的活干完之后，单方发生意外之后又被他人加害致死的喽。陈卫国找不出其他更加合理的解释了，他说，可以这么说。这样一来，专案组把侦查范围划定在现场周边的村落，把重点的排查对象划定在可能与死者有过节的人。吴根林，北桥村人，三年前因儿媳和黄怀忠有染，儿媳被儿子一怒之下杀死了，弄得家破人亡。此后他和老伴心力交瘁地带着六岁的孙女勉强度日，他有杀死黄怀忠的充足的理由。吴金平，上河村人，在西柳镇经营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六年前自己的嫂子因为黄怀忠而投毒杀父，此后他对黄怀忠一直怀恨在心，他和他的父亲多次扬言非要弄死黄怀忠不可，杀人动机不言而喻。于永新与陈玉是云南人，就是那对报警的夫妇，当天晚上他们夫妻是最后接触死者的人，有机会也有条件作案。更让人怀疑的是，于永新去年因为纠纷被黄怀忠打伤了左

0: 导演，医药费到现在还没有结。那个被黄怀忠当晚闹腾的水果店主是一个叫做花花的女人，她在老家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来到西柳镇开了一家水果店。她与黄怀忠一直有染，但是她现在找了一个可靠的男人，正在极力地摆脱黄怀忠的纠缠。还有黄怀忠的妻子，一个有怨无悔的母亲，一个忠孝节义的儿媳，忍气吞声多年的女人，也会在沉默中爆发出毁灭的冲动的。崔耀军听着侦查员排查出的一个一个对象，不禁感叹说，哎呀，这些对象还不少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0: 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作，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